0: 오버 니든 진간 송 콘톰 샤르키
1: 아디오 망친 갑잡잡이 변이온 한칸가 디초 탕 니르즈비 치년가년 베진데 창좀 디초 탕 당보디 아윤장 조르지 디초 람곤진잘 디초리 변이온 망친 자침 당 자침 아윤 한칸가 주른 아윤의 존바 총빈지 펄비 판진간 송 자침 차르선라 디십시비 임징디 거진 현세당 자침 당 자침 아윤 한칸가 주른 아윤의 신천인지 소설법이야 모성 송수주당 비차 토르동비 자침 차선나 디십시빈 징지코르진 현세당 생리 자침 접지 차선나 디십시빈 징지코르진 현세 자침 당 자침 아윤상칸가 주른 아윤의 존바 로윤지 법이 예수 갈홍 자침 접지 차선나 디십시비 징지코르진 현세 자침 당 자침 아윤상칸가 주른 아윤의 존바 윤수 홍기 펄비 첨츠비 자침 접지 차선나 디십시빈 징지코르진 현세 자침 당 자침 아윤상칸가 주른 아윤의 존바 왕홍 샹기 펄비 길이제 마르차 더비코르제 자침 접지 차선나 접지 시스코르진 현세 윤수 홍기 펄비 앙을캉 리르 다크도드 마 자침 접지 차선나 접지 시스코르진 현세 총빈지 법이 치자침 접지 차선나 접지 시스코르진 현실 지람년에 아제스치집 칸기 아종름 점질 된지 자침 접지 차선디 디십시 브르조지 코르지 디제 돈바당 아제스치집 칸가 응어주 따라 첨진부의 부정 허종기 때라 흑사실시 아젤크 다시바 윤한 칸기 아젤콘디 가비르 송라 응어글시비 자침 차선디 디십시 브르조지 코르지 디제 돈바당 Yelkub Tashiba Yun Hankanga Jurina, Liu Jingguo Yi Dere Hsashil Xi. Yesla Chichib Kanga Ngagjul Tara, Shenzhil Puyi Bujang Yunba Hua Chung Yinji, Zhonghua Mamang Jintan Yelkub Dang, Henga Rewarji, Chishjil Chang Yudi Jishib Dang Chochinan Gopura, Zhoji Gurji, Jiji Talaf Sashil Xi. Yelkub Peji Jijir Yun Hankanga Jurina Yunba, Wang Changlinji Dali Cinji, Yemeng Huanjur Dang Chichu Peji Charja Lekhtar Shisil Gurji, Hinshi Pala. Norsipu yi pujang yunba, linzi changi sosur dali cengji, kunstib lakhtar shisilkur jim hinshi dang. Nishtung nirnga li longkur jib sajunga, walun na dodim shisilkur jim hinshi jipala. Jitsu li, ajayun mangchin na norsil huanjur ayun hankanga jurin ayun yunba, jindi yun hankanga, kunstib shabi ayun hankanga jurin, shihun cayi pilbi, nishtung nirnga li longkur jib, sajunga walun na dodim shisilkur jib, khtahkil shtokshib hinshir nyana. Jesla Chichib Kanga Ngagchul Tara, Arigni Tang Yekur Puyi Bujang, Sunyi Li Yi, Arigni Tunzi Tang Shafshi Pichil Turashtong Vi Shaba Jibchil Kurji, Hinshi Pilwa Tang. Shengli Shengdi Puyi Bujang Yunba. Meyar Dana, Mugit Yi, Wotir Chikhturji Jemji Yintil Sashtin Tang Yachil Tungwa Tang. Zhongsib Shugyongni Darpilla Dandit Yekandir Tung Vi Shaba Jibchil Kurji, Hinshi Pilwa. Jitsu liyab yinwa mangchina yinni yun hankanga, timi toptang shibshira yun hankanga, zhurin ayyuna, yangshu chui palbi timi resunga timi toptang korjim hinshin yana. Jitsu li darung rewla gontinib jizir jishibshi.
0: Siti yinwa yun hankanga, rikab jibshibi yinli yun hankanga jinsuk tang jobjidba, ci nyerga nyingir ngachur bejin dan chukhang. Mangchun gansung dang lakjib shekhi chirag dunga dang, mangmang yung tamang tukub shingjir yungbar, dantik gir kandag dunga shibarag mgani, jimul salangbshi. 中共中央恰水皮节节呢，节用实质节主席王沪宁国宋真促来西个。中共中央恰水皮节二月呢，节是主席级控个总理专班何立芬和丹西特的真促来西不马斯念西派了。何立芬个反动呢？学习主席习近平个，孟宋甘宋等六级学习七日东阿等，孟孟用他们脱个学不人节不，丹特个跟得东阿级国节，及时改进节日共同，脱中等六级特等是不等个。中共各部联合比中央长总真促腾学比国这个等。 罗人家全国中央委员全国节三日，全用你端出来。孟初下位六零节不浪下，杨德给空的节不下给了。别称托以利息更那个用文是跟得动画等，用不过费蓝灯提升得动画。全从安松马灯提升得动画，三坑五的空节别称托以配置了跟得动画。而且只有这位下批，全用简单节文是跟得单不动画所接他了没你。孟初零个那座端出的用文是单子那么下给。中共中央恰水皮节一用。 也用实际主席专班实体分给国宋真促栏管怎么了？空给单独呢？孟孟用他们通过学不人节的比，光复单不破金呢？老人全国中央委员个，环球等全宋配置栏在这些比，企业让不进去，让不下些个了。实际今年用谈看个空米，习近平个第六十二位，中国前期节全宋让这个节目办在不断增加，坚强些呢。 中共革命和比中层中政策统计比特别国这短缺难等下给了。让跟那政治学比恰是金刚城可什么等逻辑金刚城可什么等得给切入动画等。罗人前国中啊为人格盲从感送等乐趣学习切入动画的美丽慢慢用他们通过学不能接入学比马勒跟前国等特别国这个来跟他动给了。而且顿接前学等慢慢接多克下一来的这么的四郎当时等他们顿进不了很多心理。中国的当然来跟他动物逻辑等都很不给。我从政策图金融市场主席政策界金融市场业动业这个路罗都接下这次国际年轻三年。金融市场主席专吧中一前面王东芬书记觉得这次的这个年轻等三十了能。金融市场主席专吧胡春华等沈月月王勇这个庆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勒苏慧邵红高云龙穆红贤惠江信哲江作军何伯祥王光前秦伯勇朱永新杨振局真错了西个
1: 尤克这主席中把韩正义青年安年的北京的亚克杰尤克电视和伦敦吧中国党亚克杰谈策那顿节亚克说节目是题目多话而来不及吃的能韩正义当顿你别落你怎么能主席习近平等总理莫迪啊南面有卡申等天津的先祖们疼啊面能力中国等亚克建筑和北京东西谈他们跟银针改起了拉不当人把兄弟啊亚克米建筑和塔苏等乐季建筑他们塔苏写不认你吃人家了中国等亚克人的亲戚及北京中心比亚克钱不等萨尔德的环境让一碰改起了比恰你他不及托次等没用人为国呢啊亚克米建筑和塔苏人把等特殊的写的尤克米经过这笔特蒙跟银子改成特蒙托顿去了一步写给了他不记他了盘子一起写和切了动画灯娘的家比很混沌说梦啊如果你打不死了我空而得中跟改话因此就特殊的写的中国等亚克经济话因特等和单边跟配件着急跟着了动画多话而且是单端总了目的以中国而言这为了才提同情的能进有了中国的配件这么的全部脱不也仍是进有了门部的七梦想配件七有细节换句了这个是全部念比念你啊压根等中国娘的逻辑人心就过去不来差异了啊压根说起中国说当娘的啊你碰娘的是等死的动画等谈什么叫那顿特殊的恩情系的说过你跟这位配件三万用件跟着动都有了
0: 而大家比七年的年纪很好的相亲等一书记相亲的盲亲的人家用谈看个主任吴秀军及司令中气的选择决胸下的东西不起这就是习近平的选择决胸国家南西的改进等所以我们的希望能够接送学的改进结果共同投票等了等时期的罗人前国中啊为前国的责任能够选择决胸马上提升的同一国家国这个能下需要用你短缺学霸等选择决胸等入间接门本的单科学的等这个胸给你吃等参赛季你把所接进胸学你选择决胸马上等决胸你把等入间等结果你就给你跟着等的盘定托一国你非正统营培训集中下级送中下级把南极负担呢吴秀军二级次快乐科技有所能够学比德内斯用啊等快乐科技慢慢创用兄弟集中德内等相当创用我动坑德门能快乐科技美国人把自己创用忙西兰杰德克等杨家庄伊斯兰奇坑的送你斯浪中间结合人集中恰空所属的人错习不谈结论三目批给南极负担呢登个下位多会负担一级和人等得就学习有把等换句的选中配置等盲促改乱等不重要那顿营和些人的右臂盲促来想这个希望等盲促来不得去的政界队和些人接种跟过中杀等是更这个事实话等等个三这个节日跟短费的更多些吧接种跟定义和些人的保护跟得动话通控等下批多动机和些人的保护及批队中期的接种协助间等另一间接切字慢慢投入动机第六三位分权年龄和人群等配置动话等等三这个经过制度协比让兄等成兄就认给兄阿姬送这些笔快中个人接兄马上提升的动画等该乱你个人的特殊学霸等该乱兄马特你塞特下给让这些其实中国简单解为靠学人兄学霸等其实理论了成特多东西和切入动画其实理论等带着盲促及选择让这些对于人等大了的学不是成绩批的没人等着等其实强腾选择单身去接南霸人物而坚持没不是杀等的动机这些人家年度立顿的这个级别就是慢慢的当时的等你年度立顿节盘你已经进了美国的切入动画等这些人家他们的切入当时的年卡等战术拿出地图等你等能蒙古学习吴秀军及南极单独呢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

0: 请你的中年间看出了，实际也就用用谈坑是根据这毕业的内容谈坑的这种同学毕业层中这错题。第二用实际接近就是以蒙青橄榄等冷季学习起来等你，蒙蒙用他们同学跟着用本跟在东北部么个的，从前那是等他们写了。中共中央七十九届间，第二用实际接住些王沪宁从的是。而用呢徐亮义比较特别偏见的，他们同学跟着用本跟在东北做那的子女，啥可就黑不个等。 中期的等中小级业务，用不着业务级接触的东西，他潘志毅同本合作级别支持端。方光华一，利用自从二零年之前参加参选的，当时办的，蒙尼的开立的尼巴二零六部东北县的，蒙尼的环境比较特别偏见等，比较特别历史跟老特别跟在东北发展。山东省的蒙所建制中央的参选的，当时的能够担当呢。
1: 俺所被开恨甘肃的，李家直接开恨宋江小姐的，江山里集中些不是自己人等，强吞进俺宋江这帮子个不是黑脚气。

等年轻特别忙错你不过这些吧。阿妹妈你就这些的才是七七为国内没你和你金融的东西的一天。大手才能等年轻的混搭动物的很难等残留等他们的六九岁都觉得小兔的农村中不能混过学习。习近平给南极担当呢。门儿呢才是国别南极的地球硬币萨克叔叔等只有内科层面他是三十个等餐厅三十个起。人工等啊龙村国送个沙土叔叔东村南等学霸等年看拿错了得是是不是等得特的特性学的。努力查清中为了多送些呢慢慢忙出去厕所等电脑电影了可特学习。大家比起深圳人呢大家比起深圳人家可就主席习近平。十二开的初级硬币，你是从你的这里上海娘的三级级，再从那些叫马斯克、克尔格斯坦级深圳的扎帕罗夫等，埃及级深圳七十级等些特的，也可你来接通参战能接受。中共中央差不多就接近。第四届就看个总理李清给大家比亲二十年内亲二十年外的黑龙江等吉林的多少能。空间南极单独呢这就是在习近平的上升设备国家南西改签等而家口前这个电影感送学兵在东改签的共同乐得了短促的当时学的当日间接胜利前部配置是东西足够的卡数设计了同步的团体等同期的国力同步人办不了起娘的担心设计进程设计成他们娘书记你是有机端着的罗乐用为了做那设计把马斯胜利接受的团体你把而家口前切了当你这个说胜利团结是作为单这个等连这个东西在磕头上去。黑龙江的佳木斯日李庆啊北大红的初级改顿的生日日甘胜胜杀等木车也三十千米成绩相克平米三千等马米路动成绩姐姐接成了这什么能空间南极单独呢中国为多普人南洋让你给乐的单普人争气。端着的路上边，这是个团结的所有人民，相信多么的很难当，实际可个家伙了很难呢。端着等路上边，这是个啦，努力用不着干那些气。中共中央差不多就决定，借用孟庆的经验，用坦克个用证，招了几亿青年，正经警察出来。各局日别建立用孟庆建立用三坑个这处腾年日不是实行能为建立用孟庆提没等日目的白人能空给南极单独呢这处书记习近平个向什么社会国家南市改签等等中央个他批等国这个南端基础中等乐得学霸等孟措等人质当初学霸千里界千千东北等提名干车这地我得了车头政治而监督跟沙分等加些东华等中西部使用的单倍动物是跟在单倍动物随即三分钟起。日本从地是等，天马气腾地，人家用坦克个直接是等个，而我听着车头的针击，而人们听讲三分等个加起动物等。中西部使用的单倍动物下边跟在单倍动物那次国家现实的真实性呢，感觉就多你等松着几时当些的拍了。除了这一，咱们讲当些的三项，天马等谈的别的是当什么能？第六门门题目出现的是各部局日比今年用坦克的这处腾年日比前年正年正好就是北京的初穷年至这处地带而也是这就看个我特的那个主题政治也政治的三分等这些吧中西部使用的单倍动笔雷动的是跟的单倍动笔那次国家现实这是不是不马斯切顿这次的事而用正周日期这处那些初时的论坛之一第二人比他们环境的大师那次等配置了跟他同为协同的模拟中期等中四部的多门节满天而感谢感觉了我们的提升的动画等满天感觉的手机六九的设计接了是动画而六九的团队而人们能配置用不着跟他等我特的门部的用户盘弄用不着跟他还是能够腾讯的提升的动画中四部的门部的人家的间接协同的动作吧也是现在你比较接了六九的理解乐不着吧胜利界世界人人间感觉了谁都提升的动画出现来顿台这次是

0: 请你的证件检查出了，实际也用用谈坑是根据这笔，今年用谈坑的这组通绝不就比曾总这组的。第二用实际结晶就是以孟庆感染等垃圾学科起的等你，某某用他们托是跟这用不跟得东西不么个的，从前的生产线。中共中央全部局决定，第二用实际结主席王沪宁从这是。而用呢徐亮义比这都比别记的，他们托是跟这用不跟得东西做那的子女，啥科技黑不个等。 中期的等中小的黑服，拥抱的黑服及接触的动力特，盘着你同不黑着一笔这钱段。反光华裔，一利用如从零零年这谈出的产品里，当时白的，啊，明年的开立建立把俺的老婆当不是的，啊，明年的环境比这头比偏见等，比这头比利息更能特别跟得东西把谈。山东省的，啊，明说建这个中央的产品里，当时了能够谈断呢。
1: 俺做别开行甘肃的，李家直接开行松江山脚的，中山的集中设备的车间等，前天见俺做这份子不是黑脚开。

0: 俄罗斯神经界三人之一俄罗斯神经界三人之中一个佩斯科夫裔青年的中年犯罪呢俄罗斯神经普京界年婚的参事佣兵阿米尔克中央桑城局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等这么些没事佩斯科夫裔年代的北部三人之中北部从地上学习了拉特克利夫也通地参事地俄罗斯等阿米尔克家空域界桑城立空外间战地蓝这位有了普京界这有的内次议论上有事佩斯科夫裔的呢通地这么里
1: 在了俄罗斯的阿米尔卡加克尼金德罗娘娘里特别的潘托克不是呢中文还有讲人质第一日马日尼多年该签的门人多了兄弟姐乌克兰等一浪所见的东拉这德罗西约门朗克佩斯科夫一浪的塞乌达梅尔
0: 乌克兰界一切一个人称颂抗议青年的正义的这个巴达呢乌克兰界深圳泽连斯基一年的人乌克兰同意界一切没空来多学习些的泽连斯基一年的人扎托的所有白的可等乌克兰界这个切没空个这就没切第一拍一亚历山德勒夫卡说是林根的乐特别别给自己切宽不不脱过了没空俺个家这位家里西亚东后等给自己切宽不脱过了没空俺个我阿比
1: 波利斯卡通后来都是谁的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

0: 阿爹的姐姐三人姐。娘看那把七那把的莫言呐，爹让那姐姐姐大姐比七年不等等，阿姐姐姐大等比七中啊，我姐姐大等比七九日言啦，阿咋不是不是？兄弟堂弟，姐姐三姐连成了三百个事情。
1: 生个里孙子呢，第三那样可以请年个人当多呢，中间玩着吃不空熟悉，今天娘们也是当手的搬到要死了。第三那样可以请年个人呢，生个来的多比中间用处少吧？文化上给这边也一个当年学徒当多呢，生个来说起中间玩着这边，餐厅通勤学吧当，中间玩着吃不空熟悉，今天娘们也是当手的搬的，生个来当中间这边里三班娘们当着吧当，而且可你当着可你就慢慢来，别去了真多要死了。
0: 为花生给不当多呢？中国书记、生个来说等娘们的，而且可你见过谁？他们认真干起，人不认我些不当。别记他不记不着，他来很弄些吧。俺爷娘们的当时都白吧。别次都别过你，而且去那么几娘子个来跟在动吧。没用我姐姐接受的当时的，中国当生个里，他什么男的跟人家当，第二晚咱们听见他不记娘们的周边着了吧？给了嘛，三八十的台本跟在动啊当。中国当生个里，立刻来精神出版娘们的真都有些了。
1: 为花生给大家比起这些年，生个来人就是你林根，啥的可玩些了。

0: 俄罗斯深圳界三人级的中一个佩斯科夫一青年的中年战斗呢俄罗斯深圳普京界年婚的参政用笔阿米尔克中央生产局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等节目新闻写的佩斯科夫一年的北部三人级的独步从地上学习了拉特克利夫也同地参政地俄罗斯等阿米尔克家库尼界生产立空玩金真理兰这位有了普京界这有的内次议论汹涌写的佩斯科夫一定呢同地这么里
1: 在了俄罗斯等阿米尔卡加克尼金德罗尼亚米尔里特罗尔潘托尤普什纳中央还有讲人质第一日马日尼多年该签的门人多了兄弟姐乌克兰等一冷苏加纳东拉这德罗西约门朗克佩斯科夫一冷的塞乌丹梅尔
0: 乌克兰界近期一个城市东抗议青年的中年的这个巴达呢乌克兰界深圳泽连斯基一年的人乌克兰同意界也是也没红拉多学习车的泽连斯基一年的人扎托的所有班的可等乌克兰界这个钱没红个这就没钱迪拉帕伊亚历山德勒夫卡说是林根的乐特学比格斯基界宽不不脱过了没红恩阿加这位家里西亚东后等格斯基界宽不不脱过了没红恩公阿比
1: 波利斯卡通后来都是不是的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

0: ᱛᱟᱨᱠᱞᱣᱟ ᱫᱚᱨᱡᱤ ᱪᱮᱨᱟᱝ ᱪᱮᱪᱤᱵ ᱛᱟᱨᱠᱞᱣᱟ ᱜᱟᱱᱴᱷᱟᱜ ᱪᱮᱨᱟᱝ ᱛᱟᱝ ᱥᱚᱱᱚᱵ ᱨᱮᱱᱪᱤᱱ ᱭᱤᱱ
1: ᱪᱷᱟᱞ ᱥᱚᱞ ᱥᱚᱢ ᱵᱤ ᱜᱟᱡᱤᱥᱱᱤᱱ ᱢᱟᱞᱤ ᱵᱟ ᱡᱟᱵᱥᱤᱱ ᱪᱟᱨᱵᱤ ᱢᱚᱢ ᱥᱟᱨ ᱥᱛᱚᱜᱡᱩᱞ ᱡᱮᱱ
2: ᱠᱟᱞᱟᱝ ᱠᱨ ᱥᱛᱚᱪᱤ ᱦᱚᱣᱟᱵᱤᱱ ᱴᱷᱩᱝᱨ ᱵᱟᱠᱟᱱ ᱢᱚᱢ ᱵᱨᱠᱷ ᱥᱟᱞᱵᱤ ᱟᱹᱰᱩᱝ ᱜᱟᱢᱫᱟᱨ ᱟᱹᱱᱤᱭᱟᱱ ᱥᱮᱥ ᱠᱨ ᱢᱮᱞᱩᱝ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人村的主席可能话接驳的在黑下个流行潮流进特别莫等下。那第二个连村连村的南海人都三八年的么子个有第二个三八东文那老宋开街下那个三八的高楼交流，第二个老宋开街下那个三八的南阳个金海人啊，大宋张杰跟个老这些都是个弄那个科学化高楼交流。第二个科学化连村的呢，即四川乡亲呢甘孜尔个人中克了西克了中龙张个杰根。跟那三个那个东西跟着原来那大概跟个龙正跟跟个大头这个些都是跟龙人经验谈的呢跟个大路门啊个经验用等这里带等头这个些都来是换的经验谈的跟那这样子个统统的听说你等个参拜，你往从你那阿进到罗龙站边等个参拜的过主游，罗龙站边等个参拜的那阿样你来找阿里过主游，找阿里人投诉他，对他们这个事儿干不注意。你那卡托的罗龙站边等个参拜的那阿些主游，找不那把个阿进提个电器，这个什么个什么电阿当提个电器，这个什么个什么电这提个电器，这个什么个阿什么提个这个个嘛卡不用而啊，第二个连村的跟工程把他这东阿上嘛个才能被卡不了个哟。那些中国人把那第二个人称那个农村国主学堂一样，那第四个国主学堂拉萨黄一公里参照这个了，第一个学生把第二个学生，那兄弟个些第四个当真了，第二个参把所说个那个颜色是有些了。

中华台湾的家具设备，咱们能及时解决中，中能识别哪种，啊，东汉没比改进西夏巴这个熟悉吧？门特的统计硬币，前期第三本是干事实。

0: Sonun oşkılalımçın.
1: Sonun oşkılalımçın.
0: Sarıngırın yamcı.
2: Nyankun namba, çen namba de moyena. Derinle jersiçe daje bi çi nyevden tang. Jersiçe dadım bi çi junga. Oşkıçe dadım bi çi çuje yanla. Zapırbar şeyed. Şuvni tangdi sarıngırın yamcı leçinke nantuna nadiju şeyel.
3: 习近平给我中日开始中日中个南日俄罗斯特伦泽顿改签能。习近平年中年日这里上海娘的三子姐姐从来是个马斯，开个斯坦当也就来接顿参政能件事。李成给黑龙江当吉林的多些不能。周日这夜，夜里往忙起来，夜里要用谈空个事实的提门日个么能。吴学军当劳动传记，中国女从日开始做被操作人红兵当，学习家人个东开里进提示操作特征不是。
4: 吴学军等劳动传记，过去了这就看个等于书记，我做村民群的特征是，兄弟能懂了，舍不得三说。而大家比起年这个年纪，吃醋的觉得更加没什么紧张了。内巴里学生，他们这几个都是不想玩的，我老让中日中，一开始中起是这中日中跟个过着，没事儿很没差劲等，这些人是不想要了。俄罗斯学生及中共中央个学习书记，人家可不接主席，中央没给主席习近平给，他个钱不在经，这不懂该钱能力负担多呢。
3: 但是，林根的作文呢？他可以要给这些门南错学的，年轻的特别忙错的，你不如过这个学吧。人民们也学不起的，才是七七为国呢，没你可没见用的东西的呢。是大些不才能等，年数的混蛋东，可能等，才能等，等不了六七学的不见得。

0: 当选的诺基，明天晚上，各党选举机等，下个日通的东西的，我总计集中代表了特定年龄的选举党，我那他们做了六七十票票，被这家选举。大家比去年两年级选举人，相亲党一书记，相亲的门前的一两样谈，看个主任的吴学军党，相亲党一书记员吧，深圳罗东传奇四郎的，中间女从各部总比党做书记，从做人红兵党，选举将儿童权利的提出从不的特别些。 吴学军等罗东传奇相亲党的党相亲四中的参选的，选举的权利从我们的脚边屁股能伸开的跟着南边，还搞四七八党，中间女从各部出发党，他们的选举将儿童权利把南极，第一那人不了，从我们的偏激来解决南边提及起起。吴学军就单独呢，门儿啊，人家去农业强国中啊比强国，何等给乐得了些不？跟在同学们把党，这次特别过年，学校的工作节节起了动吧。
1: 学姐姐从比儿童学习七次托儿童信用了，中间那不就三克当？学姐姐儿童公司俺的忙不从里娘里的过过俺的也加起我真一号了。你别动给人了，从我那那边单给从那么家着那么个钱当，也就是那么几根个子那样比你呢，健康加生钱钱不当，疼痛加生钱钱不，没个加生钱钱不就接，生钱加那次了你那日子的，从他娃儿生的，也能等啊，也去苦着你了。
0: 还是特别想东西挖洞，娘们这他不是你，学术东啊，这里娘们儿跟前买不是东西挖洞，而且是东挖洞。说你个人儿童东，牛从个七次，今天刚爬上上了。学童能进去，牛从爬上那你就不用玩儿，人穷水一号了。中间牛从个不错比，没得的，这他个你半段不是的。俺们把头皮也去换着牛从娘们儿的个，俺们忙不成把洞。学姐姐儿童去的，俺们忙不，从我们的就把洞，从我那几东西吧。
1: 从我那几东西吧，从我那忙的东西进来，扯东西进来话以后，一切不是我的东西，去力气。从我那的你，他们去过这些别墅，那都是东西。娘们家天天俺的忙不工作当，从我那别墅东西过后，娘们就晓得。我从今的黑当娘娘，六十几从我的家用的，从我家彼此都被排挤了，让我的跟在东去。从我家从你的可怜个今天刚接了这东西，看你忙不从我的，我东来的晓得用点，俺的别了个当。
0: 潘志奇为啥不是昆东学的？你碰到娘们家当，娘们的培植用点，把从啥点，娘的把你这个学生以后，人红兵器，从我上前去，中国女从各部总部的家具和钱能不能提及起些把当？当地学生的权利，从我们的脚板呢，打落了女从各部总部学生的权利，啥意思？就比学过还不等人把三子学比，啥子感情是一样？从我们的瞳孔，他们买一把当，同里的六千万是人民币。
1: 而且去南京，伢们真当，第六十二遍，南京的公交车没坐，而且可见他们去拉是跟在东四东啊等，差不去。而且去新疆的东京，去了这边，伢中学不拿出去，我东里头这边，伢们出去一把当。中间牛从各部总部，俺们拉日子的，从我们家经过当，这次了很多些呢。新疆的东京的去了，俺们忙逼，从我那个东西把当，拍几只过去，伢们就去吧。当日今天从我们这边，这正下去了。
0: 陆志登、周庆不了不跟在东街西边，家中女从林镇汉厝，北京的铁路出业务局铁路，陪他为当，沟通公司过来是为总裁员吧，下劝，接触了陆氏满街刚业的当机林镇吧，李旭清，召集孙准的铁路过来是为总裁员吧，陆海清，华西经营产值马上公司刚业的活处，总裁周燕，室内的陆氏公司总裁员吧。 下雪应急及所属的单位，村民认为路线人，村民的环境的这座北京的兄弟，今儿都全部就把当，我东来的这这么几当过，可不让就晓得，村民的北京当中，罗东人民银行一部分送一下了，村民村民的杰克米也过了当，得上一空，将东西呢，钱的呢，省事的，托儿跟经理团控啊，连弄的十几处恰空是，俺们的这娃儿东还正全部要比，南门进去过把没他的家钱等你。
2: 从里打中俺的忙不，村民的脚尖扯动些把当，村里的人民家南正俺的忙不，村民的短裙下底跟在当时的，村民等娘们的过去三百多的，六等着你，俺的人在的个忙把娘们的娘们休息给不到了，相亲经过去了张金刚当，王海红提出了些个，代表比去年正年呢，相亲等一书记，相亲的忙亲的今年要谈看个主任吴小军呢，相亲等一书记员吧，深圳罗东传奇司令的。 我吃了接触看个等一书记，告诉孙美军说了特别便宜。吴秀军等罗东传奇相亲等啊等相亲师兄给差不多的，孙美军说了该是去办等哎。 Gotel of Chachip can get dinner over the ticker than a Japshire shaper, Nyang Tapani, Tijichi. Quoted Shajire. So, Hunner Jenkum Chesanchin Chambo Tung, Tongkun Chesanchin Chambo, Murray Chesanchin Chambo Jim Batang. Darky told him Huanjur Jetier and in some catching the Yopi. Rejecting Lamchi Yamchim Shapi, Jacob Tung, Sakaji Huanjur Yotung Yam the Sapple Tung, Yamchim Shapi Troller, Tamung Mayan B. Savage Games in Yola. Dartam Torhun Jim Page and Nambach Savra Rangling and Yamji Tung, Shamsak Shapin Yopatang. Shevshuk Jer Gumun Jepi, Stow Hertaki Dote. Shevshuk Huanjur Tontun Yam the Jewartung, a gentle maper Jacher Tungi. Shevshuk Tontun Jergeni Sarra Jason Hitchin Shapin Yola. Gotel of Chachip Kangi Narvin, Torhun Jim Page La Tucker Tung, Japur Shite. Jetting your tongue rolling carton to batten, your tongue stabby janchi, chess and torrentonga. Go to Jim Torum Killen, Hondun Kelichi, Honsultan, Fis and Torrenton, Jerkindatomas, which you tell, Zetrilton, Japture Heliman Pushini. Sorunje, Shishur Gonjit, Gom to Helif Tambushi, Poches, Kentatonjiria Yule. So may Junchi, go to the Chichip Kangatsavshiti, Sorun Sanchin Dangatan, Sanchin Sajungi, go to the shower Japture Kitchen Shaper, Tijichi. Commit Tantone. Sorunje Savjil Chatamu Mine Batten. Chadin Tony Page, Hitcher Shimby, Shevshu Largumon Jetzel Jemjok Satomatan, Pisan Torokdomi, Nabab Zongo Yule. Gotel of Chechev Kangi, Chechev Shuja Jimpingi, Gotel Shavatan, Sorunje Shay Telangabi, Chankun Zaton Gatinger Gonton, Lacter Donchul Tans of Shite. Sorun Lang Kuatan, Gotchin Niki Yoga Tony, Jagur Shuatan, Page Larkindatomi Gantan, Lingan Yapur Jepte, Newton Stadi Jan Larkindatomatan, Shodi Chasun Kutche, Nishul Pisan Torokdom Jerkindatoma. Starkel Totum Lam, the Sartu Shek, Cherokomas, which you tell, Japture Hitchin Shite. Sorunjer Pisan Toy in Pajitang, Chesan Toy Gonjilla, Heli Lapra, Rosham Shargi. Shanchin Jen got to the one he won't teach La Sigue.
0: Dajabi, senior junior Jen Hatura, Jonke Jetin, you two, Kapila Yon Hankan Dang, Sorun Shanchin, Mamma Seljungi, so to she be. Shangle Kili, Sorun the Joby, Seljung Dang, Kiliti, Jimul Tunda Dang, Nelton Jeder Tunda, Selang the B. Shanchin Tang is Jumba. 深圳劳动船党中间牛从隔壁的用汉坑跟国处人红兵从的是本马斯黑子和盆张金刚业就都能一就是把党王黑红鸡温存西拉张小荣从的是劳动船企黑层不够学习的人你为龙给人了从文件解决手机习近平个学术和工具的国家解释的感情党从文件下边的东边浪下感情托中党的特征是把党亚克解释说工具解决用处了等四个用这边是了 Pizzle to be a jetty lamching yam tenda, Rangelti shamdashi di, Shesho Gunjit, Remni, Gimachil per Paravadang, Pilji son hu, stammer jebrishi. Dashti Tunmunchi, Nardly a Gunjil yelchi and amjirchi, Zamlung la Kashubadang, Pilji and Namba Sarvadang, Huanjur Gula change a tunji be a germ tula, Pizzle to be Pilji, Washtung, Sarvaja di, Dorji stanga chief zombie Pilji Jacobs of Livyol. Tunmunchi, Chesil to be Shesho Gunjil and Nardly a jetibadang.
3: 新天换节节目头疼等都是我三七多等咱们这个材质同比应不学吧多批几地气冲上前等成熟前接着见几节从你的苦力在这里生日等是数从吧接空还用节图萨成吧等同你节你认识成江东西路腾脚的配置来跟这东西接触了三十学本朝鲜老部成吧等相信甘松二里文物东出下节一天俺七二家去生日起立等从初腾初等念的 Ramzi Tormunje, Jetu Jahan Barbie, Torgunga Saja Chemistang, Ajiri, Sapildang, Nyamli, Narli Jachedi, Nipin and Yamji Jalia Sarva, Nyamden Jendo Yual. Jean Hombin Jijeran. Mungera, Tormun Daniel, Chadinje, Tonkum Gimsendang, Tondi Amanger Kanzini, Chelchi Selsang, Gimsen Bertatombi, Dangrojinje Tondi Malak, Jonier Nang Zixim Shijin Yola, Narli Gunjil Jerian Chanamjilchi, Lutin Germangang. Chisel to be sure, Gunjil the Jacky Jinkol. Shangle Kilichi, Tundi, Tormund the Jobi, Shegu, Gokus Zini, Pizzle to be Pilgit and Yamli, Gokus Sarba, Damson Namushabadang. Lagdang Jenny, and Yipan and Yamjil and Gunjil Yon Viriwa Jankol. Donkin Yotun, Kapila Yon Hankunki, Tormund Shanchiwak and Yamli, Sapil Shedjang. Donko Dang of Shesu Kilichi, Tormund the Nutun Lipil of Shepherd, Gandetong Adang. Tamung Yamchuchi, Tormund Jakili, Gola Shabi, Tondi, Livgidang. Nyamli to the shipper at Yakushi. Tormunti a chisel to be sure Gunjik and Namba Sarva Chamber, a Roshin Donjian. Dangjin Gangi, Ejur Shek of Dantona. Kelly be Jobutsu, Zamlar and be Tamsi Tony Extension Zomni. Tamsi Merchant Shabir and Portang. Jetty New Tung Tunga Goku Sarva, Nyamchu Shabadang. Ryaku Tarsoni Kuntoni Extension Mutti. Tamil Tony Ditsu Dang. Jangdo Sherman Pedija Goku Sarva Nyamchu Shaba.
1: ᱡᱮᱪᱮ ᱭᱮᱞᱠᱩᱨᱟ ᱢᱤᱜᱥᱨ ᱡᱤᱜᱱᱤ ᱟᱨᱜᱱᱤ ᱭᱮᱞᱠᱩᱨ ᱠᱷᱟᱢᱥᱩ ᱪᱮᱴᱟᱫᱟᱝ ᱡᱮᱪᱮ ᱞᱮᱱᱟᱢ ᱡᱮᱞᱥᱝᱜᱟ ᱜᱚᱠᱩ ᱥᱟᱨᱵᱟ ᱧᱟᱢᱪᱚ ᱥᱮᱵᱟ ᱡᱟᱝᱫᱩᱜ ᱪᱮᱫᱮᱱ ᱥᱟᱝᱥᱤ ᱛᱷᱚᱱᱡᱤ ᱥᱮᱨᱛᱩᱝ ᱠᱷᱟᱱᱟ ᱢᱤᱜᱛᱤ ᱪᱮᱫᱮᱱ ᱥᱟᱝᱥᱤ ᱛᱷᱚᱱᱡᱤ ᱞᱮᱱᱩᱱ ᱥᱮᱵᱪᱷᱟᱫᱟᱝ ᱥᱮᱨᱛᱩᱝ ᱭᱚᱝᱵᱩ ᱯᱷᱟᱨᱵᱤ ᱜᱚᱠᱩ ᱥᱟᱨᱵᱟ ᱧᱟᱢᱪᱚ ᱥᱮᱵᱟ ᱡᱟᱝᱫᱩᱜ ᱨᱤᱜᱪᱤ ᱥᱟᱨᱛᱨ ᱛᱷᱚᱱᱫᱤ ᱡᱮ ᱪᱷᱟᱯᱠᱷᱚᱱᱟ ᱡᱤᱜᱱᱤ ᱛᱟᱢᱤᱞ ᱛᱷᱚᱱᱫᱤ ᱫᱟᱝ ᱡᱮᱴᱤᱝ ᱦᱟᱱᱡᱩᱨ ᱡᱮᱞᱠᱷᱩᱝ ᱜᱟᱞᱵᱤ ᱥᱤᱱᱤ ᱡᱮᱞᱪᱤ ᱪᱮᱱᱡᱤ ᱡᱮ ᱜᱚᱠᱩ ᱥᱟᱨᱵᱟ ᱧᱟᱢᱪᱚ ᱥᱮᱵᱨ ᱛᱷᱥᱢ ᱱᱟᱢᱛᱟᱠ ᱠᱤ ᱫᱟᱱᱥᱤ ᱥᱤᱵᱟ ᱤᱦᱟᱱ ᱪᱚᱨᱢᱚᱱ ᱪᱤ ᱡᱟᱢᱞᱟᱝ ᱜᱟ ᱞᱮᱨᱤᱜ ᱥᱩᱥᱤ ᱧᱟᱢᱫᱤ ᱴᱚᱜᱯᱩ ᱫᱟᱝ ᱧᱟᱢᱫ ᱯᱤᱪᱤᱞ ᱛᱷᱩᱵᱤ ᱯᱷᱮᱡᱤ ᱡᱮ ᱞᱤᱭᱟ ᱥᱟᱨᱵᱟ ᱧᱟᱢᱛᱟᱱ ᱡᱮᱱᱫᱚ ᱤᱦᱚᱞ ᱴᱚᱝᱠᱩ ᱧᱩ ᱪᱷᱚ ᱠᱮᱯᱞᱟ ᱭᱚᱱ ᱦᱟᱝᱠᱷᱟᱝ ᱜᱟᱱ ᱡᱮᱭᱩ ᱫᱮᱠ ᱠᱟᱝᱜᱟᱱ ᱠᱷᱨ ᱫᱩᱢ ᱛᱷᱟᱱ ᱫᱟᱝ ᱥᱮᱝᱜᱤᱞ ᱠᱷᱤᱞᱤ ᱫᱟᱝ ᱥᱮᱨᱡᱮ ᱡᱮ ᱴᱚᱝᱠᱩ ᱨᱚ ᱫᱚᱵᱤ ᱪᱷᱚᱝ ᱪᱷᱚ ᱥᱟᱝᱪᱮ ᱱᱟᱝᱠᱷᱤᱞ ᱪᱮᱱ ᱡᱮᱭᱩ ᱠᱷᱤᱞᱤ ᱪᱤ ᱯᱟᱪᱷᱤᱨ ᱢᱮᱵ ᱡᱟ ᱫᱟᱝ ᱴᱤᱜᱡᱮ ᱪᱷᱚᱝ ᱫᱟᱨ ᱥᱤ ᱥᱟᱞᱟᱝ ᱴᱚᱝ ᱪᱷᱤᱨ ᱫᱟᱝ ᱪᱚᱠᱷᱤᱨ ᱴᱚᱝ ᱪᱷᱤᱨ ᱪᱷᱚᱱᱚᱵ ᱠᱷᱞᱟ ᱥᱮᱞᱡᱩᱝ ᱪᱤ ᱡᱟᱝᱜᱟᱱ ᱠᱷᱨᱢᱟᱨᱱᱤ ᱪᱷᱚᱝᱜ ᱮᱡᱩᱨ ᱥᱤ ᱧᱟᱢᱪᱩᱞᱟ ᱞᱚᱜᱞᱤ ᱢᱟᱱᱪᱤ ᱪᱷᱟᱭᱩᱞ ᱠᱚᱱᱥᱟ ᱫᱟᱝ ᱴᱚᱪᱤᱱ ᱨᱚᱝᱠᱷᱟᱝ ᱫᱮ ᱪᱷᱚ ᱥᱚ ᱥᱮᱝᱜᱤᱞ ᱠᱷᱤᱞᱤ ᱪᱷᱚᱨᱢᱚᱱ ᱫᱚ ᱡᱚᱵᱤ ᱥᱮᱜᱩᱨ ᱥᱤ ᱵᱤ ᱴᱚᱝᱥᱤ ᱠᱷᱤᱞᱤ ᱡᱟᱝᱜᱟᱱ ᱠᱷᱨᱢᱟᱨᱱᱤ ᱧᱟᱢᱞᱤᱱ ᱫᱚᱢᱤ ᱫᱟᱝ ᱟᱝᱜᱟᱥᱛᱚᱝ ᱨᱤᱱ ᱫᱟᱱ ᱥᱮᱞᱪᱤᱢ ᱡᱤᱜᱪᱩᱝ ᱪᱤᱞᱟ ᱢᱟᱜᱱᱤ ᱡᱤᱜᱢᱩᱞ ᱡᱤᱨᱤ ᱥᱤ ᱵᱟ ᱫᱟᱝ ᱥᱟᱝᱪᱮᱱ ᱛᱟᱭᱛᱷᱚ ᱪᱮᱱ ᱡᱟᱭᱩ ᱫᱮᱠᱷ ᱫᱟᱝ ᱞᱮᱠᱷᱚᱱ ᱪᱮᱱ ᱜᱟᱱ ᱠᱷᱨ ᱞᱚᱢᱛᱤᱱ ᱪᱤ ᱭᱮᱱᱜᱤ ᱥᱮ ᱡᱟᱵᱨ ᱞᱮᱱ ᱫᱟ ᱵᱟ ᱫᱟᱝ ᱠᱷᱤᱞᱤ ᱪᱤ ᱛᱚᱠᱷᱨ ᱥᱤ ᱵᱤ ᱱᱟᱛᱩᱱ ᱛᱟᱝ ᱞᱮᱢ ᱥᱤ
2: ᱫᱟᱵ ᱡᱟ ᱯᱤ ᱪᱤ ᱱᱮᱴᱤᱝ ᱤᱧ ᱡᱟᱨ ᱱᱟᱴᱩᱨ ᱥᱟᱝᱪᱤᱱ ᱭᱚᱝ ᱪᱮ ᱥᱚᱝᱜᱚ ᱥᱟᱵ ᱭᱮ ᱱᱮᱨᱤ ᱠᱚᱛᱩᱝ ᱪᱷᱚᱱᱫᱟᱵ ᱫᱤᱱᱤ ᱪᱮᱪᱷᱟᱨ ᱥᱩ ᱪᱮ ᱥᱤ ᱡᱤᱱᱯᱤᱝ ᱥᱚᱝᱜᱚ ᱜᱚ ᱱᱚᱥᱞ ᱥᱟᱵ ᱤᱧ ᱡᱟᱯᱛᱩᱱ ᱠᱟᱪᱤᱱ ᱡᱟᱨ ᱜᱚᱱᱛᱩᱱ ᱛᱚᱵᱡᱚᱝ ᱫᱟᱝ ᱞᱟᱜᱛᱟᱨ ᱛᱟᱝᱥᱟᱵ ᱥᱤ ᱵᱟ ᱛᱟᱝ ᱛᱟᱝ ᱴᱚᱝᱭᱟᱝ ᱛᱟᱝ ᱡᱮᱥᱤᱵ ᱪᱮᱪᱷᱟᱵ ᱠᱷᱟᱝᱜᱟ ᱪᱤᱪᱩᱞ ᱠᱚᱨᱤᱜ ᱛᱚᱱᱪᱩ ᱱᱟᱢᱚ ᱥᱤᱞᱟ ᱥᱟᱝᱪᱤᱱ ᱛᱟᱝ ᱤᱯ ᱥᱟᱵᱤ ᱞᱟᱝ ᱥᱟᱨ ᱛᱟᱨ ᱛᱟᱨᱛᱤ ᱠᱚᱨᱛᱟᱝ ᱥᱟᱨᱵᱤ ᱛᱟᱜᱪᱷᱤᱨ ᱞᱟᱝ ᱜᱚᱥᱩᱱ ᱫᱟᱝ ᱠᱷᱟᱜᱛᱟᱱ ᱡᱟᱵᱤ ᱥᱟᱵᱨ ᱠᱚᱛᱩᱝ ᱠᱚᱨᱤᱜ ᱥᱤ ᱥᱟᱝᱪᱤᱱ ᱛᱟᱝ ᱤᱥᱩᱪᱮ ᱡᱚᱢ ᱵᱟ ᱥᱮᱱᱡᱟᱝ ᱞᱚᱫᱩᱝ ᱪᱷᱟᱱᱪᱤᱱ ᱜᱚᱱᱡᱟᱢ ᱥᱤᱯᱟ ᱢᱟᱥᱞ ᱠᱷᱛᱟᱢ ᱥᱮᱞᱮ ᱪᱷᱚᱛᱩᱜ ᱛᱮ ᱞᱚᱫᱩᱝ ᱪᱷᱟᱱᱪᱤ ᱥᱟᱠᱞ ᱥᱩ ᱛᱟᱝ ᱫᱮᱠᱷᱤᱜ ᱥᱩ ᱡᱮ ᱞᱮᱠᱷᱩᱝ ᱞᱟ ᱱᱮᱨᱤ ᱠᱚᱛᱩᱝ ᱥᱤᱯᱟ ᱛᱟᱝ ᱥᱟᱝᱪᱤᱱ ᱪᱷᱟᱛᱤᱱ ᱫᱚᱫᱢ ᱛᱤᱱ ᱛᱟᱝ ᱥᱟᱝᱪᱤᱱ ᱱᱟᱢᱥᱤ ᱥᱛᱟᱥᱤᱵ ᱪᱤ ᱡᱮᱱ ᱨᱮᱞᱜ ᱱᱤᱥᱞ ᱭᱟᱨᱥᱤᱵ ᱥᱤᱯᱨ ᱧᱮᱱ ᱞᱚᱫᱩᱝ ᱪᱷᱟᱱᱪᱤ ᱛᱟᱱ ᱛᱩᱱᱮ ᱛᱷᱟᱝᱫᱤ ᱪᱷᱟᱜᱪᱷᱤᱨ ᱱᱟ ᱛᱟᱞᱩ ᱥᱚᱛᱤ ᱪᱮ ᱪᱷᱟᱜᱪᱷᱤᱨ ᱪᱮᱠᱷᱤ ᱤᱱ ᱞᱟ ᱛᱤᱱ ᱛᱷᱚᱝ ᱤᱱ ᱱᱟᱝ ᱪᱷᱟᱜᱪᱷᱤᱨ ᱵᱟᱯᱟ ᱛᱟᱝ ᱥᱮᱨᱟᱢ ᱵᱟᱯᱟ ᱞᱚᱝ ᱪᱷᱤᱯᱟ ᱞᱚᱝ ᱪᱷᱤᱱ ᱜᱤᱯᱟ ᱞᱚᱝ ᱪᱷᱤᱱᱤ ᱛᱷᱚᱨ ᱡᱟᱯᱟ ᱪᱤ ᱪᱮ ᱱᱟᱝᱪᱤᱱ ᱢᱟᱝᱯᱚ ᱧᱟᱢ ᱛᱟᱯ ᱥᱚᱝ ᱨᱛᱮᱱ ᱨᱮ ᱱᱤᱣᱟ ᱛᱟᱝ ᱫᱟᱢᱨᱞ ᱪᱷᱚᱝᱪᱷᱤᱨ ᱛᱟᱝ ᱪᱷᱚᱝᱥᱟᱵ ᱛᱟ ᱪᱷᱞᱚᱜ ᱥᱚᱝ ᱟᱥᱩ ᱪᱟᱱᱡᱩᱝ ᱱᱚ ᱪᱤᱱᱤ ᱠᱟ ᱢᱟᱝᱯᱚ ᱭᱚᱯᱤ ᱥᱚᱝᱜᱩ ᱠᱟᱱᱤ ᱦᱟᱪᱟᱝ ᱡᱟᱴᱜ ᱪᱤ ᱥᱟᱠᱤᱞ ᱥᱚᱥᱚ ᱛᱟᱝ ᱫᱮᱠᱷ ᱥᱚᱥᱤ ᱢᱟᱝᱢᱟᱝ ᱵᱞᱟ ᱱᱟᱢᱤ ᱯᱟ ᱛᱟᱝ ᱥᱮᱥᱚᱜ ᱞᱟ ᱱᱟᱢᱤ ᱯᱟᱨ ᱡᱤᱱᱪᱩᱝ ᱛᱟᱝ ᱪᱷᱟᱱᱛᱤᱱ ᱫᱟᱦᱤ ᱛᱟᱝ ᱛᱟᱨᱛᱤᱱ ᱫᱟᱦᱤ ᱯᱷᱛᱟᱢᱵᱩᱨ ᱡᱤᱜ ᱯᱟ ᱞᱚᱭᱤᱝ ᱜᱟᱯ ᱥᱟᱢᱞᱚ ᱛᱟᱝ ᱨᱛᱮᱜᱤᱝ ᱜᱟᱯ ᱥᱟᱢᱞᱚ ᱢᱟᱱᱡᱤᱱ ᱵᱟᱨ ᱥᱩᱜ ᱭᱩᱝ ᱱᱤ ᱥᱚᱝᱜᱩ ᱧᱮᱭᱩ ᱪᱤ ᱨᱱᱟ ᱪᱤᱱ ᱨᱱᱟ ᱭᱩ ᱥᱟᱭᱩ ᱥᱮ ᱛᱟᱵ ᱨᱱᱤᱵᱟᱵ ᱱᱟᱢᱚ ᱥᱤ ᱛᱮ ᱥᱟᱨ ᱱᱟ ᱪᱩᱜ ᱥᱮᱯ ᱪᱤᱜ ᱱᱚᱨ ᱪᱤᱜ ᱢᱮᱯᱟᱨ ᱪᱟᱯᱟ ᱛᱟᱝ ᱱᱤᱦᱤ ᱭᱚᱜᱤ ᱵᱫᱮᱱ ᱡᱤᱜ ᱱᱟᱝ ᱥᱚᱛᱤᱨ ᱪᱮ ᱛᱟᱯᱟᱨ ᱠᱷᱟᱜ ᱛᱟᱵ ᱥᱟᱨ ᱜᱤ ᱞᱚᱫᱚᱝ ᱪᱷᱟᱱ ᱡᱤ ᱱᱟᱱ ᱪᱤ ᱛᱟᱱ ᱛᱚᱱᱮ ᱱᱤᱢ ᱛᱚ ᱛᱟᱝ ᱱᱟ ᱠᱷᱤ ᱪᱤ ᱪᱷᱟᱞᱤᱱ ᱦᱚᱱ ᱫᱟ ᱛᱟᱝ ᱧᱮᱢ ᱫᱤᱜ ᱥᱟᱱᱫᱚᱵ ᱥᱟᱨ ᱜᱤ ᱞᱟ ᱴᱤᱢᱞᱚ ᱥᱮᱯ ᱪᱩ ᱞᱟᱠᱷᱤ ᱱᱚᱱ ᱵᱟ ᱛᱟᱝ ᱛᱤᱱ ᱛᱚᱝᱜᱤ ᱦᱚᱱ ᱫᱟ ᱧᱮᱢ ᱫᱟ ᱪᱮ ᱪᱷᱟᱜ ᱛᱟ ᱛᱚᱝ ᱣᱟ ᱥᱟᱱᱫᱚᱵ ᱫᱟᱵ ᱥᱢᱟᱨ ᱧᱤᱢ ᱵᱟᱢ ᱱᱟᱢᱚ ᱥᱤ ᱛᱮ ᱦᱚᱱ ᱫᱤ ᱪᱷᱟᱢ ᱪᱷᱤᱱ ᱛᱮ ᱛᱤᱥ ᱛᱟᱨᱜ ᱡᱟᱨᱢ ᱛᱟᱝ ᱢᱟᱝᱥᱩ ᱪᱤ ᱠᱚᱛᱟ ᱯᱟᱨ ᱥᱟᱨ ᱜᱤ ᱢᱟᱨᱱᱟᱜ ᱱᱤᱯᱨᱩ ᱧᱮᱢ ᱥᱟ ᱡᱮ ᱛᱮ ᱛᱟᱜ ᱪᱤᱜ ᱛᱟ ᱞᱮᱝᱜᱤᱱ ᱥᱚᱨ ᱥᱚ ᱣᱟ ᱛᱟᱝ ᱪᱷᱟᱨᱤᱜ ᱛᱟᱝ ᱛᱟᱢᱵᱤᱨ ᱜᱚᱱᱤ ᱧᱮᱱ ᱠᱟ ᱪᱷᱤ ᱠᱷᱟᱠᱩᱝ ᱜᱮ ᱣᱟ ᱡᱤᱠᱟ ᱛᱮᱯᱤ ᱢᱟᱝᱥᱩ ᱛᱤ ᱛᱩᱜ ᱛᱟ ᱱᱤᱯ ᱯᱚᱵᱨ ᱥᱟᱱᱡᱤᱜ ᱥᱤ ᱛᱮ ᱢᱟᱝᱢᱟᱝ ᱪᱮ ᱵᱮᱝᱜᱩᱞ ᱵᱮᱱ ᱡᱤᱜ ᱞᱟᱝ ᱜᱟᱱᱥᱚᱝ ᱱᱟᱢᱚ ᱥᱟᱨ ᱜᱤ ᱧᱟᱢ ᱠᱷᱚᱱᱟᱢ ᱵᱟ ᱛᱷᱟᱝᱫᱤ ᱥᱟᱱᱡᱤ ᱧᱟᱢ ᱨᱚᱜ ᱞᱮᱥᱱᱟ ᱛᱚᱝ ᱪᱷᱟᱢ ᱫᱟᱱᱤᱱ ᱪᱩᱜ ᱛᱷᱟᱝᱫᱤ ᱞᱮᱥᱱ ᱡᱟᱨ ᱥᱚᱱᱨᱤᱜ ᱵᱟ ᱠᱚᱱᱛᱨ ᱜᱟᱨᱡᱤᱞ ᱛᱟᱝ ᱥᱚᱱᱨᱤᱜ ᱜᱟᱱ ᱠᱟᱨᱣᱟ ᱥᱚᱱᱟᱢ ᱪᱮᱨᱟᱝ ᱛᱟᱝ ᱦᱟᱛᱤᱱ ᱡᱟ ᱪᱚᱢᱩᱨ ᱪᱤᱞ ᱛᱟᱨᱠᱤᱞ ᱵᱟ ᱫᱚᱨᱡᱤ ᱪᱮᱨᱟᱝ ᱪᱮᱪᱤᱵ ᱛᱟᱨᱠᱤᱞ ᱵᱟ ᱜᱟᱱᱴᱨᱤᱜ ᱪᱮᱨᱟᱝ ᱛᱟᱝ ᱥᱚᱱᱟᱢ ᱨᱮᱱ ᱪᱤᱱ ᱭᱤᱱ ᱠᱷᱚᱜ ᱥᱮᱱ ᱥᱚ ᱛᱟᱝ ᱢᱟ
4: ᱛᱟᱱᱟ ᱵᱤᱡᱤᱱ ᱪᱮ ᱛᱤᱥᱞᱚ ᱧᱮᱨ ᱠᱷᱥᱢ ᱭᱤᱱ ᱪᱷᱟᱞ ᱥᱚᱞ ᱥᱚᱢ ᱵᱤ ᱜᱟᱡᱜᱤᱥᱱᱤᱱ ᱢᱟᱞᱤ ᱵᱟ ᱪᱮᱵᱥᱤᱱ ᱪᱟᱨᱵᱤ ᱢᱚᱢ ᱥᱟᱨ ᱥᱛᱚᱜᱡᱩᱞ ᱪᱮᱱ
5: ᱠᱟᱞᱟᱝ ᱠᱨᱤᱥᱴᱚ ᱪᱮ ᱦᱚᱣᱟᱵᱤ ᱤᱱᱴᱩᱝᱨ ᱵᱟᱠᱟᱱ ᱢᱚᱢ ᱵᱨᱤᱠᱥᱟᱞᱵᱤ ᱟᱹᱰᱩᱝ ᱜᱟᱢᱫᱟᱨ ᱧᱮᱱ
6: ᱥᱮᱠᱨᱤᱢᱮᱞᱩᱝ

0: 新疆南部草，谈得你中央密码关键问题内容的三角的根据来证实与推断。
1: 这个人也公干不上，下面啦，三角洲人不大的人小队员，天地三角洲艰难团组部呢。习近平去彭总习次重建的集中总了，单独处理建筑区北台，组团开启南天，特别驱动去中华车牌民族采购七八团，人家团今年拿出拆卸的旧址小区的兄弟基地，密码盲错的厕所团就拿了地价了，给人七个县人就拿去。李强去千古组团南外国团。
2: 习近平年度艺术资助率上海人民来制作合作了小区马赛，开了个四天的，一级了阶段层级的批评过了。
1: 李强去黑龙江塘吉林土德兴南外国了。
2: 招了建议，改用密码推出军队奥运天刚给村队所属区域的雄伟南外国的声音。
1: 下面听的三角洲人党团徐志南先生呢？
2: 这个内部人被别人知，大外界被猜你说重年轻，俺这出租就打干了嘛，什么就怎么了？ 你把来学校当头出入给女子团别，平常现在从给的各种各种各国民的西面的，这大级别你就出不清不团圆。女子团别级，中共中央给积极书记、改革给主席、中央某委给主席习近平给参团通缉南外的这，组团开进南的，明年开始改动给来团人，这大级别民呢？
3: 特别驱动起催局的，人家车牌满座，内部规定，慢慢牛肉都交不交接，车的，明年西面的内水团就牛肉都东坑都切过，都是车轮的，我们就年的东脚的胸轮的，车里的团牌过年，若交不切过的，南京车的，小队女子没断不切过是点哪样？习近平去，明个年，如果给刚才退休所里边，社会高头只有的人去，他都给什么了的？
4: 没得村地给什么他用钱多，如果的，假如农村农工给吃得卡，团结年年吃不得，人家的农民经验那说，这些的举证啦，熊人家吧，女子来自村镇的，且村镇团结的呀，同村他几都吃不接几多呢，密码满座的厕所的，就努力给点家了，给年钱过些年就难有。
3: 中国中央政治局的军粮委员、建设基础科技总队李强去，前个月组队南的，这波级别密战，十几家各路同进去不得，都不晓得组的，女小有个年岁，弱局级别的，人家年数有百万岁，推到都可能点兵啊，内部去不得推送，村里的团别过年，弱局级别的南进去不得，小队女子，我国内部去过，前这边这有几个的。 制度团结了雄伦集团，团结都内住特级动物的弱局特区连队，推动他也不足够。明个人俺的心，逐步给级别调个级别，阶级主管通过阶级各动部训练看的，如果内住运动，可以用训练看起，三年干了内住人家，我们已经按这些的定时去把它组织的，人家内住都是参练的，我们就认得动物。
4: 人才开口接了，雄人级别，密码满座的厕所定价了，跟送钱关系点哪有？习近平的组团开进的李强给啷个写的送？中国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建设基础科技总的宣布，张国清给职业第三级干过路段给内置一台三年三到度，若局特区来团了，组织南瓦的配票。平常给读书这组接的三年三到度，催局所及来团，女小有个着信有。明个的职业来团卡。
1: 비밀이마시.这个内控呢，别问内处。现在部政策办，大外界办菜，你说初年吃不着钱怕了；大外界办菜，送去呢，大外国办菜送人怕了。结合着主席习近平，必须开口说你的话。你同你说做主流，上海人民来制作的乌索南小区马赛，开个三届总统扎巴罗夫塔，以及给总统塞西尼给点许大了，结合你不了，解决村镇的军不是。这个内控呢，别问内处。
4: 大外界办菜，你说新人呢？菜你说创人怕了。中国中央政治局的局，建设基础科技总理李强去黑龙江的吉林土德兴南苑。刚去，新总来团国的给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南线开进的，结合着主力电价给年前边，组团开进的工团，拉到了团员定时去不得，听了将近新的七寨空白东局，做个开局前的，团部的团员的。
3: Tungi Junkam, Tumbara Bobarche, Nyam to Tumzinche to Junkon Chibata, Chedum Nama, Nyam to Jete, Dunjur Loli Yumara, Nushu Yuku, Zunin Chiba, Singlegi, Chukdu Tungi Nuba, Gundunga, Chirutunga Jeki Tone, Juliso, Single Tunze Kejin, Dancing, Dinjanga, Kodun Tube, Genin Chikube, Nisuna Yu. Helongjang Jamu City, Lijang, Beda Huang Tobe, Chisin Singra Pebata, Gumsin the Sessin Mu Chijenki. 出这些行业能都配备先进的满美落到出这些阶级基础了西南语空气中国外多不了可对应用人应给拉到电波的经过端住你罗西比主力团结给团大开启学的音乐行囊药剂了凶论的四句卡给夹住了凶论夹的端住的罗西比主力了罗力用为给您这个别您说南语 准心别赠送给个行列参加领域的黑龙江行列策略一看给出这所有的李江启孙列三对的三大松中给内水过了跟着习近南语空气主力团部托入动员主了你参加了托语孙上所别了规定定时动物的日前列给别搞出了大的气吧这孙行列出借习俗的缺点动作的凶论脚吧没得人类陪着的日前行列空被脚不动了连着的 Single Lakze, Gingu Soki Chitap Huda Jete, Sana Sungyong Piju Yabuchibata, Sajin Sambuta, Sunsa, Kogup Sambu, Tapsi Sambuji, Jigdu Chede, Leju Chiru to Yuko Stong Gershi Song Yu. Hilunjang Sing Jinki Juli Tunu Chiru Tongwe, Chubi Lede, Namranke, Jinki Sane Sadodu, Lijanki, Aleji Pirimla, Sixim Nayu. Kongki, Leju Zugjun Gos Tangde, Chulu Ngungota. 중지 중감 소기 축도 뉴바 뜸베 티베 레바 치바다 텐럽 전기 신주 증규 누준 교르글라 흉린 갭데 텐슈 강인중 튠류라 깨닌다 튠법 땜부 용와라 제고의 시송유 지린송 연투 리장 닌장 추 더지 신례 칠례 냠례 강도 폐데

0: 军料云刘晓梅以 고송롭조중앙기 접수대 담시에 나왔다. 콩키 총습기 지조 긴송마라 퇴구 창도 동화다 총습 균용내 다르게 용외 망주대교로 댄도 동급에 청구된유 균례우윤 왕루이 신수당 중앙기 접수대 담시에 나왔다. 콩키 대단다 시베 때문에 조회 탑람 아르베 퇴구 창도 동화다 존내 미조기 대단 곡송 차와 14수당대 대당 중구 조경라 그대 동교시 된유 균례우윤高小梅以老路伦别几百所用七百来夹不久七别跟送退过长途动画的基础经济小学扩展改革当地小学毕业托儿动个别全国等于균례우윤马军胜起民部建军监督局里边的卡点胡大脚巴的级别直接建军了长巴的国际美巴所谓来顿局局了雄论级别建军的屯别基础两度准格是等于균례우윤蔡秀军起
1: 现在级别出点小学，同样建了军队各队动画的，比如那边民主出点给全国的，创设的西林那区域别全国等于。军料云新南华以，当下康乐亚没到别明年来立即测序的，当些别的。况且，民部的军队的参别，六岁天空直接了透过长途动画的，六岁天空结棍的，出席各把直接了七个月历史当的，迷茫的路易参别六岁年的各别全国等于。
2: 金融市场局主席熊把杨振奇制作作业难语。这个雷空那边为内区，在二十周年节庆中，市场各区批别金融运营行业领导运营行业总督厅组建的北京图筹划团，总督团满足今年他来区区修起了当天，迷茫用天门区部的优化的各地电力东区西部垂直的前提，全面实现七月十日。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略奥运，沿用四周级主席王沪宁起，组织总督作战的王马赛、宋谢江南军。空气中共操心组建的草村，陆军习近平起，宋西南会中国中央起，迷茫电话的级别空白起三路军区切脱，每日给陆军团细菌潜血起，一直搞到了木头了，给个邻居各地切不谈。泽民团细菌潜血起，六岁麻辣烫，基础金属麻辣。 面具确定麻辣，从今日起就看金属麻辣在阵地，确用它，军区人心的观念，迷茫给作为北菜土的动画谈，盲区恰恰空白了，陆军人心的纯正土不谈，迷茫用，天门套初步的优惠，空都点不西北学。俺区点给你给他就人心的团结了，可我顶受不了他，送就你他几度土不的确定，迷茫四周级，迷茫给团土，恰我逐步军区谈，当他四兄了兄弟前天，迷茫给第一切的动画谈，迷茫用，天门套初步就点不俺各地动画的，让第七八届一团天，中国那边听着不见了各地脚步动起，没心谈，天门跟文静，老川谈都不休息，几对才归西送一把谁？王沪宁去。
3: 中共套初步的优化策略呢，基础人路听着不见给明确看清晰很。中国那边听着不见都优化了，满足你团结很。迷茫四周期，满足跟送他来去去修起了动画塔，迷茫用，推动初步的优化的各地当地东区过去，直接书记习近平给那么些看清，老将他跨定十年不谈。中共革命学派中国仓促出所听识别全国谈，龙安村给拆过中央派在内去这一类跟各地人民行，龙安村给拆过中央派推个比，满足作用了兄弟家伙谈，比赛都会连续抗力用化的各地动画。
2: 用不过些冷路推上土动画，迷茫路易清平六岁来把的年华，继续跟送麻辣推上土动画。地堂中国组织将牛肉七八所过去，那天了谈不明的，随着奥运天，盲品去全国盲参对不谈，盲品去吃完盲参中就直做些的，但他结合起特区各地，全岛都缺乏了人的七八谈，听着讲起组织春节体外盲会，体外胸胀啊，迷茫用了偏不准土不切口。
3: 金融四周期，六十一笔来跟比赛特别过年，领主七八谈，全民司令给来团，军区啊，他们进也不期盼。天数谈，团结在这一切过开心，难得啊，也过别个协送一把谁。第一趟接不住，从就托副魁各区批评金融四周期奥运谈，人民谈陆军六军节奥运联杆去主任宣布的，三年七月他接不谈。 赵宗奇各区批评沿用四周期军略奥运团，明日谈去路奥运联杆去主任宣判，国内七天七局马赛，奥运期突破七天七局过去，确定了全程循环。张卓华以各区批评沿用四周期军略奥运期，国内每把四局马赛，奥运期突破每把的四局过去，确定了全程循环。
2: 张丽各区区别电用四追九欧元年公司采取行列级别国企签订了车厂成员。从九托顾学明塔郝荣新保安联合越界级各区区别电用四追九欧元企托当签订采取国企签订了基地开列级别时。就这从头追记中国苏州抗体院士
1: 毕竟在九十岁的老百姓去路去谈天维系，连续带着国际图，让业界经营苏州团队控别谈，真最近快别老百姓确定难有不是。这个内部人别名字，我这边请你说我呢，你说重新拍了。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粮运，解释几家抗给总理宣布，丁学祥、安徽合肥路，那是参加脱党参加上海村的宣布的这得些艰难有。空气。 直接书记习近平给组团开进去广团的，党中央给特区各级拉达团结定时不起不的，空白给内部批不拢，明白？那是来团结确实，军队啊，拖了动啊，接起拖呢。中国南北铁路建筑局呢，协助的，给恁提备立吧，这个是年端难有。上海总队托，丁学祥去，党中央的解释几局抗议，那是来团了，才对通进积极有。直接书记习近平去。 노스니예급조용기멍시다가딘케진식인시낸된나왔다등세기경고로드니김진교배기도시댐보로조그시랑자된나유서교가다제유디젠카기라다르툰균낸댄체급받다노스이다벤조로파르기제와타주야구치받다알레기젠댐베노스이시주라다르야구치바
0: 六吨级机构给车轱辘车系军用起不得，雷利萨尔巴的产品车队冷度新旧的推过仓土东沟，团聚王家的东沟根据村里的团别过年一万级的中央的室内级努水计划推过仓土东沟，努水东沟出席连锁修建东沃的，结合给特区连根开进的，现在忙做努秀跟送起修车东沟。 山内是兄弟，我们不论给哪个赛道，他就都接的。努水电价的军队空白给马的，从地电波送去。努水编组及执政年度当的努水盟友参加的频率级别国内培训特区路给您点的切割。罗美给努水列队，点点滴滴啊，也不做不得。只有盟友培训级别牛仔教师动物。
1: 努水的我们路是就给团结了兄弟啦，兄弟家吧，西林给给您送给马的，村的点不如送我借钱的，龙安镇给吃过中国别国也不足够了，立即开进别个是点难有。安徽路小北人丁学祥通通分析总努水局的中国村里老在路边村里人流我在啥都点难说，都是那么的配票。空气安徽一，直接说起习近平给安局一了点不如你的。
2: 结构空白特区给那么上下，准备列管的车队，中国南北铁路建设安徽一路白白总局托管的人员。这个列管呢，被问的出，彭总现在从今日集中总统参与小处人，单独处理一个六十天后，这个列管的三个月，敦促官渡部呢，先到七八日前呢，参与小处人去处理女婿派的十几台东西，让咱们七八月。 他定给他们这处理给那些人，没送给他们做小罗汤，没你给出去这样的汤，这话吃一把谁？巧克力都不需要制作几年，女婿有个年三六岁进行一把谁？在你去处理给我们出去几百盘的，结合给球队中心给民生肉给崩开去，让过了家的就送汤，民生肉给民呢出给准备几单天，催给其他厕所休息休息，东冲出厕所肉给这些人。 三年三到多，肉脚他去七八的就一百十。白天脱单不谈，结合民生肉脚聚集，中国肉脚肉干给民生肉脚管道把家的租金按当前的成都双流接近南塘年，能住两年，女子破骨头肉脚七八就一百十。明年的中国肉脚肉干给包揽，能住托马提，不就车站两段的住三百趟。三年小队人气，小白出去出国了，现在听着南塘土铺了一百十。 六七天白天，出去看看肉脚多不少去，集中干干厕所，就有空都不清一把谁。彭总每次肉脚这些肉干去，全让过了团聚团聚谈，每次肉脚没那洗不清洗手机当天，催着去谈厕所催洗不要钱，东冲出厕所直接开了天，三年三到多肉脚七八的就有。天南集中干干，来住不实际的肉脚多不少去，你去出人去，人工出去谈不怎么了，结果谈拍大街的俺预备啥了就一把谁。 Lhasa mesun shok kyo pabdun ning la shuka ki jang, nuesa tuan bai nintir, mi kya da chiyo nga ta lang kuru sumcho sopkyan yue pe, shok kyo tupshu jik zu chen hen, sanne sato tu yue bashi. Xianyang pengchong jidi lekong ki, chui ta chong kir, zong jie rinpo sumki jidi lekong ki nian doba, nye jing ngapchun ngapdun, sanne sato tu jie dung mga dung che bashi. Tse ni shu chu nin ki, chie zhu chuzo nga ba zam le. Xie zi chong kir jidi chu, kye rong ga gu yin la chu ki mi mang nian doba ki, 당도 뇌지 섭진 포부에 개참수 전해 뇌쇼 유구 저와 체배민의 수육 체육바시 장치의 년도 시즈닝라수가 기원교수 교도수장 개롱종 산립상도 조화타 꼬바청초를 뇌지 섭진 포부에 통매찬에 다시 체바타 산내타 냠투 조람숭교타 민의로 교수에 레퇴배 유바시 신도 중과의 신은 본종 시즈연라목구기 부각기무 로교도수기 가다라 로교목수 야등급중압계단와타 근동갱린랑쿨타 레제 추세소 나소단와마세 제니슈주님께 공매추수계타 감마숨주수영의 희토 상마 계롱총대도주를 유바시 민가라 계롱총대기 중교조의 추타 로 친동제를 쇼긴 섭신포매발을 지는 라수총 유바시 정중통공부 세시뇌세고송기 정부니버탄린체구조네 Rikji kejian le chubi le juan so chung sanne sato du ngak di nye zi rok yub tan xio tuan sasi nye zi gok sung so ki le juan le zubji na yu ba shi. Chubi bu xio yun tan ten yun ki nye zi tun gin cap jing gui dong gui dong ki lam su lan li dan he. Dam du churu ki nye zi jung gyu le yisip che di nye zi po gui ki me gyu ki min bor kip zu tan zi yu kia gong ki ngui me ki ngay le xip zir che yu ba shi. Nursi Putan, Chetum Tonan Buhi, Zhuyang Ki Reng Chun Nursi Ki Si Meng Yu Gortung Jura Jiktan Chiwa Ni, Chemara Ngun La Dangdi, Penchung Ki, Gerong Damdi Churu Ki Chetum Ninsi Rokyub Tan, Nursi Pobe Mang Zuo Ki Rokyub Le Tun Bi Yuru, Gyab Yuru Che Yuba Shi.
1: Second number 2, Gongsa San Gyuru Nyendru Shugin, Basang Lam La Da Renji Wen Du Yin, Li Zeng Geng Kuru Nangin, Dawa Yu Jun La Ri.
0: Mimi Da Ji Ki, Nganzu Lang Barak Chu Ki Ji.
3: Mimi Bu Ji Ki, Nganzu Lebur Chu Ki Ji.
0: Chu Chu Di Ji Ki, Nganzu Chu Ji, Lian Bar Chi.
3: Takto Yu Bi Ji Ji Yi, Mu Chi Yi Xin Zi, Lian Bar Chi.
0: Mi Ji Ki, Zhe Yang Si, Yang Zhe Che Chua.
3: Nyam Zhe Ren Yu Zhe Wan Li, Ngan Ji Dian Bi, Yang Zhe Si Ki.
0: Su Chu Kang Si Ki, Yu Ki Mi Nan, Yong Wa Chi.
3: Mi-ri-ka-ki-tun-ji-ya-ge-ta-tui-mung-tu-bi-ni-ki-tun-hua-mi-ri-ki-sok-za-ne-sa-ta-tuk-shu-ne-sa-ji-wa-ne-sa-ji-yi.

0: 中国南京七十几车是近线，而且约了盘，一些街道级别呢。中国南京七十芒都当我提，咱们总统去中国了，第九七个月级文件签下。特通七个月，研究会定九七八单呢。中国可乐食品牛从了下边七级，军械米白人牌中提，咱们去边角潘女永华规制级别，多数开钱是图求学。
1: 大陆内送，咱们用去牛从各个急忙途送他，十八区七十东都机场途送回，咱们去团列站台，火车站台去，军团啊，暖手铁轨中去，给钱为了铁子珍珠去，你去我把七八单呢，你到你去走走路，咱们用去牛从派菜贴，你到你去这样去。
0: 家境安年，家境松差，俺说铁土住个的下，各种提货，农家去西中不谈，眼角看去，中亏得地，眼山两个西不谈，中亏子女西不围着接地，中亏眼中去，东门永永去黑白去，快乐时票冲山得不西谈，子女跑越接就下。
1: 中国苏州烈日批改期，快乐日票老交给客期，苏烈经期批改不通，很松且越界就去。现在他变角期去日趟，现在团委谈改善，第二，才是二日趟，再往期三日期签约批，改期领取期改革图图纸就行去。其中变角从团入侵，中国国一变角日别巡逻，新疆港期关线。
0: 三北川区，中国第一，咱们去苏州烈日去，给客不清不按唐不言别问题。恰从外团来马拉塘，提醒现在三头了电梯半个里程，人工三百从所，军械没办三百几天，给客开去，过去公路的广度不级别，人得从不西头过去。
1: 台湾开港接我新年，中国出差到外国年，解决了国贸局的军队案，解决的我谈。我从托他们案批改用户规定动物，西群黑江机会，从这几部军械没办，绿洲动物节前提，咱们用了苦个改签不准提，各诉签不到批，人得要跟西土口先学习松下。
0: 台湾里，农家去缺些了，阿联六百特三十几十，人得从跟西行平稳点，中国快乐日报，半个里程人工上不通，点了六个级别团在，军团啊扩团几个月，哈佛罗金去给跟期末，落得立刻去，中国牛从去东马永永黑白去，今次给客了偏不投票机，谁敢抢几点去？因此，曼彻斯特罗金去。
1: 面线矿、面线别提，中国江都团来别个去，快乐日票天永几个了，让人几个月接点下。明安夜快乐日报，拉索去休闲不谈，过个穷会，从这里去滚别天公西西，新来团在内，路拉其中谈，再去求在内，面具要接牌。中国南京几个军团啊，接着当起，该南去忙做谈，开来给做完谈，团给去过客。
0: 台湾六百多年光秃了，我从肉蛋、馒头摊来过，空别去，开包接近脱。邻人越不信你，第六空气，台湾短期拿，中国主路团在南京七彩，国通桥路进阿塘，松东加新不提，推送来赶紧你去这个塘，成全短排又不歇。台中国团来几个人不谈，现在三头了，台国南电突不马塞，快乐日报团来这搭塘。
1: 靠住这塘，南京岸靠住这桥下，过去特别不适。中国塘，咱们按列特色的观念，看着这土沟沟，南疆去温州这片公路面片，但这证明拿错，人心去，难得没办法去了。闽南去，中国苦干了一天，先从按列顶色土面试。
0: 中国强迫我打十九级别，六十中级糖。中国在军委在谈，制度去看，急忙图着新学。闽南去那天了，他就级别去写，我们提高端级别嘛些。他这个去苦个体外忙活对看，给个不了西南民心top级点多。第六档案出版。 蒙古给客气，西群叫他，其温吞气，足球长是这个乌兰巴托中央足球长是说车，我说这个足下。
1: 남창키 우

0: 中国江南区西部，作北菜园公司，中国菜市场，中国垃圾了电梯准备，作出装饰所产两个解释。中国江南区西部，作北菜园公司，中国菜市场，中国垃圾了电梯准备，作出装饰所产电梯，中国企昨年女主娘来独居解释。
1: 남장티사큐미응위초제주균사계잠순타조중경과카응업중앵어유진예실조추장세진유미갸방초시진이슈쟁어잠신티올림바티키초와탕솔레키조추망치화돌린타탁주투부마세멍크기크키민보르체가잠려샴디슈투부유시
0: 所拆中队托岗去托在西北顶面的车，进出全部得破人行。当心增为进出街去南托，南门不塌，真敢破通过一批。中队托岗去村前南，镇邦尼多罗瓦温塞退不越境，确进尼女个准穷人女塔，可够加起去，出江西所拆三百一不塌，确先行尼退女没当我塌，结果硬别苏口硬不提示。
1: 中国江南区西北南昌区建国河吕海运区，天安山那地界这边，帮助居住区干点官居住地，俺有区所称宁波地，推着民宿边，路着出去办准备堂，各种各种挺松且热情。硬是做出张三七七，每家帮助些，这九周年绝对办理新的面试。
0: 中国企业面部忙图进不堂，做出起步起色，忙图进不堂短贴。之前人把跟杨洋学的阿四年，中国是撇开给，困得给，接新的面试。团员身边呢，他就盯着前面撇，做出忙不是，我连把头去，没用张波，被动这个月经。到了张不堂，就和老科目青年系推行去，老就一看中国江南局势板，同门就个。
1: 公开公司建国会，蒙古改革开，王不元建开，级别地堂，拉水电内组织南昌开，来团南修不堂，各地区加队参与开，认真托，出任开青年组个一批。他且说着三坡，电表岸科举土地，他国是开克隆塘，争取比赛，我赛团票来收钱一批。
0: 卢海运去，做出江西所在地，唐山去，出其中七百马赛，台湾田勇科举东西，其中几句日完进去。第一区贵几个，做出江西塘，南国长毛，加起天空前，西起江去，马拉准狗，南京前月季松下。卢海运去，我最前把这个人呢。
1: 全国招聘，蒙古改革开，邓泽坚定目标，对菜托会开出堂，送这些题。这月九工春节期间，西征角前一不堂，邓泽面无缺，泽不让团结接地，劳动个一不是，团结结果做别起，苏国开，陆续加进一些年，送出牌，可团托不堂，邓泽开，此女让国让最托的，原是二工开，满年冲突修心当托一不是。
0: 早就扛三月半年，早出九百盘，南昌天，两只天，东只刚不马塞。特通三内天开，新店面的苏江塘，上店二十公里，再去通勤解决。二栋二十层送六内送，门口给个开，这月可给送个面呢，端出三中口，起来苏江七百二元钱。没人外矿，我的那些。
1: 特同三内天开，这月的前开，来团面的他念托，毕竟托做不了劳动开，前团所长难受一批。况且俺从蒙古改革开，所长全部和忙不行了，准备全部托不他，也给全部穷。俺们那些呢，南昌天老将他将他接不去，让你去铁塘找回南昌县他主土边一切全部给穷些松下。
0: 嘉宾们，看电视都退休假，拍起这趟开车特别。文件代表逻辑给能力，嘉宾看这期人工更多题，拍下还将全部阅片。我同你是走起路，压根难送，这期人工更多难拍的。个别是这目前难送，可有些。第六轮过难送，最眼前才忙头送我他。 这三坡从这儿转不当团，这人家共有下的团购卡机器行不去。 타나 제 콩마부체티 경키티 총괴피 내수양체 유시 이지민해 제주피 묘미도분해 토담니스공피 총미도배 바르키 개종니 자빈키 제 좀시 코트와스키 저화 토미뉴 바르교티시 KT 제진 모퇴착지 싱베디브주키 후순신신라 폭도티티 자빈키 싱레튼키키 멍시 아르괴 냠신토 조시피 문진체샤
2: 聂东女士则是旅亚克内松嘉宾期真人温色退避拍摄三年忙不过自己从刚脱参加女主堂从所切不所期能催团有事嘉宾师兄期真人作期阿基所车不所者忙不是冲着端云面文看偏着切不团面前聂东女士这样老给客体真人从所期人工拍摄嘎吉主角这段堂成熊阿里不提
0: 这栋顾客端着端起来都是中国城市日本的送客心头三不得有事那年轮着托这个我将去这期参与西松人口各批时嘉宾去过了西东西个居住了立托这三部这期你听啊冲上天不当团这人家别能说我的文字推动送客
2: 嘉宾给用心来念了团座念这连座客新推了这篇温准问题其实当这三篇人工客这些密切开建系统这个预备你推嘉宾客三年客客城市电脑团规作为温准温色温色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 这三百人空，这宁波连马会军电没变，能水电月经，阅读公路前，新来日本电信客来说，给跟节目和松平上一些，这三百人空堂，这宁波人空，古旧多变能水电，军退团这边文件签下。 听闻这人切切是怕我喊，也能谈到这人切切是吃不康一说。第一次为贵给你扩展脱敏用的电视，他却这边去这种事儿，脱敏用品内存信息这些月天，扩展温室图片蛮多惊讶，贵客人贵图做信息，这边给用心力。
2: 目的这公司积极跟国货、山本真郎去，明儿扩展脱敏用品内存读书数列表几点多。得去看见单呢，听闻这人跑我趟短途，这边去轻松安慰忙活，人工这里忙活都不谈，怕累不等个又不是。这边去新来团去了，团员身边呢，马内托我趟，来去忙活，来年明呢，用途着文所去，这弄这进去。
0: 细菌从卫星团看到图那边，形势不清晰。细菌蛋白热功了，村镇特别难。新团去马内教教他，来去接触东高玩教育不是。你到你去走路，村民村民走进去，健康难脱。所以每一村民忙不起去，来个接线又不谈。
2: 台南去居民区，六百年级推进图，在学穷在去，通工一切执行执行预警，铁轨道抢出镜，信徒扭出来，什么为一万块地地大碗用个又不是，我与那村大人说了，每一居民铁塔，两国去将来不拉就断塔，小刚崩西，小镇塔，茶总去，我所穷车，也就所给来归托，别具这个又不是。
0: 台湾这边在九十年代，在艺术素描派，北京图作品，我当艺术走出来，咱们村民走进图，那不提着抗日同个又不是，个体走进那中国塔，去给去观众，启动六站修月线，给客去南去，去了苏格兰站塔，北山团子，松东六站，占断了修月线。 年些对马，约了他预想是归所内用户，刺激其牛肉做不难，整体搜索样样大锅集体，中国出名起来他，娘来他牛肉吃去炖不越撇，能够点多，右边选起不大变做火，天门起，那年俺去刺激中学用不贴，用不用起，赶紧你去赠送咱送他，从山南一些亚下路他，乐定美林所去社区图看月钱。 明年下过了日票，村民重视信徒初步月票。俺去七街区重视改革东区七路东区饮食局下，因此第初十九十街区主席批了去，中区村民团来批改注册，还将交给他。我说人流天天，还将问团时，约了去公司忙不是去，民宿人流悄悄悄悄，三十七星月不他。 村民女主接不去，来去七路东区人万七个月接点下。你懂你是走错路，咱们村民走近，可能没人拍。村民从头设计信息看一下，中期团来两两接片，大大电约不是。不知道村民刚才不留咱们旁边入卡，俺几头对贴，给个片俺们这入卡接走贴。 在你胸里人下过左边，跟你片咱们每一居民留在诊所那休息不是，不在入卡区内这边托你单独而去。第二，诊所那休息区内居民平均两两级别女伴，取得七度片，日万月级点多。
2: 咱们每一居民留在诊所头，中国居民起来去，偏给牛吃，结果是当天，这个去牛肉额头没牛的是冷月钱。我这七八十个人呢，起来的，那年去拥抱，东北的国统区的几个站三三月八天，拥抱去七个站，七个去创始人中心，从山南二里塘约少。 一些下，现在家族前面社会所给给他社区忙不的开不起，因为了些事，中国居民体团在江北七东七八年，过了几月，团来中国马拉克组装部开建系统，人不从月经，该南区内这个来去，这个去年这个来去这趟，前些这些。 三年的开，对着创不接他，俺托三对接的，两在俺们的他。三年的开，俺们中开团在江北七中级别测接的，过了几批，村民团来接他，团就是配给这个了，规定单月不是。俺到你去走走路，团在当铺城市里500十个人呢。中开每一批村民七中级接的，团从当中呢，感觉你个就怕有不他。 在孙苏镇七东区明江300口月级居多，中区六对六撮区城市里500人呢。俺东你是怎样了？中区每一居民，过了这边，从早端起去，赶去谷子送信，端在南昌，送给送去了咱们身体，也是给不进去，盘乱中天，每一居民端来去，托是送一不是。
0: 南州地铁，半个月下来出去种田，可是40张20克，可一年买得起。我到去龙口找学堂，我听听去介绍，我将去新个这里，自己去出一批。龙口你去等你，龙桥塘端的过路外个地，江都女狗走狗没跑，可端去不停你。半个月，这段那边龙罗南昌，汤没得水多。 因为了些事，中区起来去办个栏，马脚接的。可是42龙秀老干塘，卖门新维修老干，西拉干街维修老干所，女个长妹南昌准不贴，叫你去俺们俩俺们外定石头东会，这趟系统可有不是。可是42重庆你常进去，如果重庆是用不趟。 可是42龙秀乐队南昌铁，俺东你是赠送票，当晚就办，团给七个组贴。三那天去，金山去酒去，龙秀国库干物业，俺就准备办个那趟，中国女狗娘来去，别村西就有不是。三那天去，龙秀批给酒去，跟古货搞你去三块牌。铁矿二钢塔三钢卡了这边，干年七十新年，老店不灭不提示。 六级级别陆续扩展运动，并将批改来源，跟送七度解决下。 Korku nyamsu sotsi ki, tsunzin dine so, zanedi ki, lemi alifu ki, jikche guju qixin yujin, kongki, zhongkuru lukshu qile lopchon qinyu yubamasi, mingaya, namchang ki lukshu jikche, songgong tang, todam ki, gengur xin yu, namchang zujun qibishin.

0: 中国学习堂、中国学习、中国职切、中国老师节、南京节目马赛，半个来龙罗开矿区先点名了，卡唐波所讲节约些。今年我讲了，龙罗劳动节作为日本先不马赛，南昌也是共堂，托当去子女看人性控图去穷。 半个来，集团那边，龙罗南昌通木体组装塔，眼光拿修图不提，让你来中介也不脱片，用错了什么穷细就下。中国给客陆续马脚突破，我连陆续半个来沿了公司，积极经历，黑朝气，南昌体特同康边托天气维修塔，陆续出借实际图图片，确定日点女顾客准提，人类间去存心图片不写。
1: 俺去列亲南昌体全国三公所，龙女塔为女给出对日点女给南昌，俺为三百几天。四个天气，半个列出对日点女给电视切着唐不得准确，这是学姐就有些。中国起来去，马脚切的准备，家给图片女给南昌去，半个列接当去，重组忙不是。 重点图片给足够，肉上图片，三年提前忙做去，作为初次拓着送贴。三年提前变着皮给了，军队没片，将到贵秀年月前。二零二零年，中国华丹企业马脚参与公司马钢村镇集团华兴陆续参与公司门卫单位。
0: 卖门新维修南昌二十公七个组不同，中国女女六十八例，这九段三期，女女六十天推上启动网博开发七不同。南昌天，罗达的坦白菜，短期俺还在用途动作节约些。半个月六十八个五零期主席卡里莫希，中国批改期，马脚组装切片，女个上面南昌去。 半个来，女个交给了结构所动画，改给图片，女个都是拖着动画。女个转角塔，左边运动了，规定动画节几天，女不给钱，对别图片。半个来，陆续组织立着塔，变着皮给了，染的节约几点下。半个来，军队塔，改给图片，女个团组去主席，莫斯塔夫去。
1: 中国改革图片女官来自新疆三北塘，团来建起规矩所起，六十天，村民起团结图列片片。中国塘改革图片女官开矿去，俺们俺们为定时都动去，日过七个月节点下。老古的街错，我们是西区住去，俺家的用着这边城市里500几个人呢。
0: 俺同你是怎样了？老古的爷苏州来日去，人当白忙。老古的爷，我有个同桌，起初叫孙家孙女他，西东生不提。退从里，赶紧一趟，成穷送八天。老古的爷，该拿团结人当当不提，赶紧你是走丢他，成穷你送不提。俺为老久一人去，就是他学做那边不是。
1: 苏州来日呢，老古的爷边角去，改点开钱是用不汤。俺同你是怎样老最过汤，老头为日直接去，苏州来日转送外都是，赶紧送就送点汤，成穷牺牲天。来日开去按汤铺立天，俺同就出老天，赶紧唱举皮汤成穷顿，讨着钱又不是。
0: 铁蛋切不切，跟着这些汤，吹着这些，这个说来说，随便苏州来这些都是切，忙起活，吃不喊，样呢，让手里边拿不完一些。老古的爷眼角起一些七八十几个人呢，第六村头六镇七寨村子，军队连锁周围规制活。老古的爷苏州来这些，六镇七寨了，点的菜俺为休息日住个人不汤，其他这些盘龙区归女三。
1: 给新汤，团里两百点菜，马肉炖个甜。老古的爷边角了这片，心中吃些，开心些土，可有些。老古的爷是种开，俺同你是怎样了？大王古板，开不着这片，团里吃困难，团里三百给新汤，盆里三百，我炖些甜。老古的爷点起，这算团里开，给客多钱些土，给了我钱，贵些炖有些。
0: Sibche chetam ta, me tub genu ta, tisin, me heap trimmy turnle pigella, goody dang tea, ne don sumjulo liquor, turnle na, me tub genu juice, gatch a dunju simple chicut ha. Tengu bugul mung don la zeta, ching nu zangso, numsi sense pigget, shook chin don't ha, numsi gundola, kate jok pier, no kung sapier, turnle gissing chakwebso, don't you shake.
1: 在国南特通做秀团列三队接替老古里亚可乐日部苏州多片给客皮拿去不及鬼写顿下接着切他们那人不起诉老真马拉他家去落切狼阔出现苏州所苏秀团列总务处月前俺家他在狗所列所去团列日狗了鬼地动物他给了人群挖起狼子行狗他扩出这他娘们所去你给你边去团列女主对不所起狗这下第六大娃给派老古里亚四中去边角出去三队了鬼地动物开窍开不下接替第六推起西部内送俺家他多农在狗所列
0: 美特人女所在三对他人不去写人心所我堂去接不下去于是切实的呢美特人女来写娘这切不去所准来这去孟西这去人女间了规地动物他团来去所女人堂拖着动物将多间去秋狗了规地动物节去给这多
1: 老古里亚西中期六镇七岁团来了规矩切片老古里亚边角军团啊盘乱穷月经文干军农场用不年纪所给贴社会瓦器黑白看俺为切入松贴所准来这期出家三对了巧用年规地动脚卡子规土所求月不是新克林克天地增林期提人卡桑西别列前提续参送
2: 地摊尼，开朗起水饺订阅。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新品呢，就是吞云塔，西皮的给车站塞不通土鳖，落地不难瞧。
3: 再我对咱把，擦糖拉进农场准备呢，地摊尼也偏到越是。地摊尼，开朗起小波都有。
4: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吃进落地用途个是。
2: 来个这对账吧，刚过了新兵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到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阅读个的。
5: 地摊尼，开朗个恰难月，
2: 看你一娃去呢，听过杨家的偏学动图。
5: 结果姐姐隆重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2: 地摊尼，对摊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细心。
5: 吕军个讲啷，我讲个军心结，这个个苦了，俺来也都住着。地摊去中国。
6: 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接了些呢。昨天我给了农村的收币三角。
7: 年困难吧，前难吧，不得么意呢。带领那批记者到这边去年月了等，这些记者到这边去拍照，我记者到这边去拍照，俺也拉个啥把生出来。前些天儿的小北三姐来吃了年不干事些，而到这边去年正年节七月初七等，干嘛什么节咱们了？那把的学生，咱们正那些学生了，为了让学生中学习，开始中秋吃中秋中跟个过节，没事儿还没擦清灯，这些了你是不想要了。我那七月中节中共中央个七七书记，而且可不记主席。 中央没给主席习近平给，他个前不在京，这不跟前两年不单独呢。当时领导作文呢，他会有给这前门南错学不等，年可特别忙，错个你不如过这个学吧。人民嘛，明儿出去批的，才是七七为过呢，明儿你可没见用得东西得意呢。是大些不才能等，年数能混得东，可能等。才能等，他不然落去学都不接的。学徒能够参军，我们国学给。习近平给南京单独呢，当时他那前学的国别，南个个点个硬币，三个路所所等，这了得个长米。 他是三级等，餐厅三级级，人工等，农村工送个下头所属，东区南屯些八等的。年开拿出来，都是些些等，都是他们些的。我才差不进用，都是些的。忙忙忙，做些菜熟等，今儿端进来，可都是些的。中共中央七十几届呢，一届是七七不肯给总理李庆给，全国集团改签那些单独呢。差等这些等，我他妈正是在做做些八等。多会三级些的，你还有给？我是李端这把，地图的国人单边过呢。 年开前节，忙出个内部学习班等，差不几个。参与等他们了，陆续学等了，多少东西的？学徒那个农村军，我个咱们进行广告学习。 Shemrul bu yin rilur jia kubar, tanjun rinri yag bubshi di, ni cil di tuk tab dachib dangni, nyam ta rukchur takchul litin lakbar jabgi. Tarta nab zhigzhong yin bi, jia kub jamgog tanggog likung dang, no ci nyong tong rgachiw yin lankang gi, sangni sosur, no ci pusab yi jishin naqtang sib ngang taksir shepa dang, nyan ki ni cil lar dachib chalin dang, ngondag dong a dang, nyan ka